0: 白金高通胶囊是目前治疗前列腺炎等男性疾病的跨时代产品，从根本上解决了肾虚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、疲软无力、前列腺难治愈的世界难题，被国家药监局、卫生部列为疾病防控治疗重点产品。
1: 白金高通是一个高科技纯中药产品，不含任何激素，服用安全。服用白金高通一盒，精气神全面提升，精力充沛，让您重新找回男人的自信。服用两个疗程，尿频、尿急、尿无力等症状完全消失，顽固性前列腺疾病有效治愈，让您从此拥有持久高。